0: 色凌晨换车，这是午饭时间，酒吧里坐满了卡车司机和建筑工人。就着糕点喝啤酒，坑中的大多数都出澳大利亚内陆地区男性的标准，上衣缺露出膀子上刺青的紧身背心，黄色硬檐帽，前面没有拉链的绿色紧身短裤，酒吧玻璃门上的灰都快结成壳了。一推开那扇门，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一排毛茸茸的腿和裹在绿色短裤中的屁股。
1: 毛茸茸的腿，
0: 去看著名峡谷的游客都要在排名。

心他只是个消费者而已。那天他站在他的窗户前面，两人用着一抹新世界的曙光，他叉着腰站在那儿冲着的楼外面的另外一座楼傻笑。他的样子看着简直就像一群羊里的一只羊，毫无保留的这么完全接受命运胡乱塞给他的随便什么东西。

年的夏天刚到，他的第一个礼炮在他还没有来得及和他确定关系之前，就和几个同学一起被人用枪打死在那条阴险的马路上。那之后他一直想要找到杀死他女朋友的凶手，多年之后他才终于明白，那是一条枪被操纵在并没有杀死他女朋友的人手里。

始学习学习那些以前他认为只有傻逼才做的动作，他开始光顾那些以前他认为只有流氓才去的场所，他开始经常脱口而出说几句以前他认为只有骗子才会说的话。你看他的衣服，他的帽子，他的鞋开始变成了他曾经嘲笑的样子，他学会了在某些场合假装没看见什么，而在另一些场合假装放松而且快乐。

那些比他有钱的人，他厌烦那些比他有权力的人，他厌烦那些愤怒的年轻人，他厌烦那些一贫如洗的人，他厌烦所有那些在他这一辈子宣布什么也说明不了问题、什么都没有意义的时候，试图和他争辩的人，他厌